藏印条约。1893年12月，又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续约，亚东被开为商埠，西藏的南大门被彻底打开。虽然英国通过第一次入侵西藏战争取得了许多利益，但他们依旧准备对西藏进行更大规模的侵略。1903年的12月5日，10000多名英军由英国侵略者荣克彭和麦克唐纳率领，从大吉岭出发，偷偷越过泽里拉山口，相继侵占了仁青岗、春披谷、帕里、堆纳等地。面对英军即将发起的大规模武装攻势，藏族军民团结一心，在距离堆纳村以北20公里处的曲美雄谷，藏军与英军展开了对峙。英军由于刚刚上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气候寒冷，一时不能适应。为了减少伤亡，加速进军速度，他们便开始预谋假借谈判之机消灭前来抵抗的藏军。当曲美雄谷的藏族前线指挥官离开阵地，英军已经将曲美雄谷团团包围。谈判中，英国军队毫无征兆地向藏族军队开枪射击，在机枪和大炮的密集扫射中，仅仅几分钟的时间，英军就对镇守在曲美雄谷的藏族士兵完成了一次血腥大屠杀。700多名藏族士兵在这次屠杀中壮烈牺牲。如今，在曲美雄谷抗英纪念碑上，那些为家国而战的藏族英烈的姓名被密密麻麻地记录在上。纪念碑旁边这堵残破的城墙，就是当年阻击英国侵略

0: 方便我们将一些日常的用品随手即放随手即拿，非常的方便。
1: 我觉得这块大屏幕已经这么有科技感了，它的智能表现肯定不差吧？
0: 那当然了，我们这台 XT4 啊，可是一台有求必应的大聪明呢。
1: 那你的意思是你可以跟它无障碍对话？
0: 没错，来，我现场给你演示一下。
1: 可以啊。
0: 你好，凯迪拉克。
2: 你好。
0: 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2: 我是
0: 怎么样？
1: 好可爱，
0: 够智能吧？好玩吧？
1: 好玩。哎，我也试一下啊。你好，凯迪拉克。
2: 你好。
1: 我想蹦迪。
0: 精英材质，再加上 XT4 发动机怠速声也比较轻，全面隔绝了外部的噪音和内部的噪音。所以说我们在驾驶这辆车的时候啊，把这个 AKG 的音响打开听听音乐，那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1: 哎呀，您还真别说啊，这音响呢，我感觉在播放的时候，它有种全方位非常沉浸式的效果，就有一种我在剧院的感觉啊。
0: 没错，你的耳朵真的是太灵敏了。我跟你说，这台 XT4 搭载的 AKG 录音棚级音响系统，采用了14颗高性能的扬声器，安装在车里的不同位置。
1: 啊，怪不得呢，这音质还原的这么的好，感觉声音呢是从四面八方来的，而且特别的有层次感。就是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没错，所以当你晚上下班一个人开车回家的时候，也绝对不会感觉到寂寞。放放音乐，帮你扫除一切的烦恼。
1: 你还真别说啊，今天听到你这波安利，我感觉我恨不得明天就要去 4S 店提车了。其实呢，仔细想想啊，生活中的这些幸福感呢，都是由那些无数的小确幸组成的。对于在城市忙碌的我们呢，其实
3: 他这就是魔高精神，最后就是孤立中。

0: 漠深处的莫高窟，荒凉满目，草木难生，许多人受不了疾苦，黯然离开。可李云鹤有自己的想法，他的心就像荡泉河里的一粒沙，安静地沉到最底部，决定拥抱所有的充盈与贫瘠。
1: 我就想把这个洞窟的壁画通过调查，当时我调查的是六种病害，现在
2: 小一些。这个床是我用泥砖做的，这个木头就是从上面锯下来的木头，
3: 锯下来的，
2: 对，
3: 就地取材，
2: 对，这样我就不用花钱。这个桌子是
3: 木板，
2: 门板而已，这也不用什么钱。这个是我用下来的废的攀岩绳，我应该算是用
3: 成本降到最低，
2: 对，
3: 用到极致。
2: 那个地方本来当时应该用一块玻璃来着，我觉得玻璃多贵啊，用纸吧。要不我看，我再画个龙猫，画个龙猫。
3: 到哪都有龙猫。
2: 对，我女儿喜欢龙猫，我说没关系，我给你多来几个龙猫。
3: 我做乡村平台，其实就是希望能发现和挖掘更多更好更优质的这些原生的村落乡村资源，但是现在有很多已保存下来的这些，比如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定罗寨，我觉得很优质，但是我看了我觉得很可惜。
1: 对，
3: 对吧？
2: 其实就算是我们复修，
3: 像附近的那些房子，你拆了可以再建，拆了可以再建。但这种房子，你说你拆了，你怎么重新建呢？
2: 对，
3: 它不一样。
2: 对，其实可惜。
3: 对，所以我就说，希望有更多的方法还有方式，能把我们的传统这些老的村落、古村，然后去盘活它，

俗称大四上，始建于东汉，兴盛于唐代，总面积1500平方米，为临县13公祠之首。往事千年，折戟沉沙，正觉寺身世浮沉，起起落落，至今依然钟鼓悠悠，绵延回荡。正觉寺内外曾遍植古柏共108株，如今仅余这珍贵的12棵沧桑古树，依然迎风傲立，苍荫千年。临县居于往来通商的要冲之地，自古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留下了众多宗教圣迹，佛寺公观散落各处，素有古十三公寺之说。殿宇巍峨，彩塑精妙，雕檐斗拱，佛窟惊动，俯拾皆是。临县是多山之地。

中阳剪纸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是黄河文化宝库中

0: 人，他们是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去宣讲，或者值得我去给外人展示的。
1: 我喝的黄河水，洗的黄河衣，游的黄河泳。我是刘倩倩，我是黄河边长大的姑娘。
2: 左，
1: 对，那儿就是嘛。你看，对，那儿有一排排，那都是过去当时保留下来的那个拴马扣。这条巷道特别的繁华，驼队马帮集中在这边。
3: 对，
1: 七口呢，这样的巷道它有13条。13条巷道都能通往山上的黑龙庙，黑龙庙也是我们七口的制高点。而且您可以看到，上去之后呢，每个院子和每个院子之间都是通着的。我们这儿的建筑，院院通，巷巷连，每家每户都是通着的。就是我们走进去一个院子，就能装满整个七口古镇。这样呢，是既保持了各家各户的独立单元，又加强了整个家族的紧密联系，便于有突发事件可以起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边缺货那边可以及时补货。七口就是我的根，七口就是我的家，所以我才就是选择回来在这个地方一直创业一直发展。如果说七口这个地方都是比较说是像我妈妈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一直待在这个地方，他就有的时候思维方面或者各方面，就是比如要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一群带动不起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年轻的活力的人注射进来，所以说这个古镇才会变得生机勃勃，比较有活力的古镇。
4: 哎，各位观众，各位贵宾，来来来来来，都往这儿看。
5: 那么在户外我们可以看到黄河，可以看到山间的驼队，可以看到繁华的古镇，都融入到了我们这部《如梦七口》里边。它既是唯一的，也是第一个。在此之前，黄河流域从来没有过任何一台的实景旅游演绎。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么一部剧啊，能够去为景区的高质量发展去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
1: 我觉得哇，七口真的在发展啊，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像人家平遥一样，或者丽江古城一样，其他地方古城古镇一样，有一些能够留得住客人的一些表演啊。我就觉得看完之后，哎呀，七口还能排练出这么精彩的表演，确实还是挺震撼的。

0: 街里边有一个店儿，倩倩文化馆。我就是主要就是想做七口的文化。我想，文化这种东西应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东西，能够把自己家乡的文化能够传递出去，我觉得这才是自己的价值、责任所在。
1: 我叫武敬周，我是孝义市动植物保护协会的会长。这个孝义市动植物保护协会这个的成立也是从我发起的。成立协会之前，就我就拍图片啊，就是拍视频嘛，拍视频同时兼顾拍一些图片嘛，把那些数据留下来嘛。其实就没有这个协会，我依然就以个人的力量还会去做这件事儿。这个里头林鸟多一些，像水鸟吧都在外围这个边上。2012年秋天的时候吧，我开始记录这个，就感觉到鸟很多嘛。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没有见过很多水鸟嘛，因为咱北方嘛，就是这个水鸟还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就是库区啊，包括这个湿地公园的那个建设，这个引来了很多的这个水鸟。对于我来说，他也是陌生的，我也是陌生的，就是很好奇。当时我就开始，陆续的就开始拍摄了。这个也就是每年都不断，年复一年的来记录的。
2: 这黑冠在这块的，这个看到吗？那个角儿，这是一只公的。对，红腿眼圈也是红的，这是公的，雌的就不会，雌的是咖啡色的。它这个背部啊，看又飞过来，两只，就我就这么快的速度拍，落下了一瞬间。哎，对，又。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远隔天涯，但是思念却能跨越山海，将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1: 没错，思念是脆弱的，它让人心生柔软，但同时呢，思念又是坚韧的，能让人充满了力量。
0: 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呢，就向我们展现了柔软与坚韧的矛盾议题，给人力与美的双重享受。请欣赏杂技《丝绸传情》。

明个了吧？这马肉，你妈高兴完就有，奶奶牛马高兴完就撇，然后他上你的，他开始练撇把嘞。也苦改都顶人家，一定会真把个，每当是为别人送喜的，看怎么样嘛？阿龙表示母，这马母大要话表母呢，接受到 Mid Autumn Festival 撇把是张秀梦刚找来摆。这马阿奶奶嘞 ，Mid Autumn Festival 嘎啦这马，这马呢有米大是为你呢丢，拉蒙沙比米蒙呢吞一笔哦，然后继续开。大家这些公司嘛，去办，就是得买。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诗仙太白以月怀古，我徐霞客借月探今朝。清辉恒久，阴晴圆缺，时空轮转，沧海桑田。今犹见月下人间烟火，和美与共，跨越山海共团圆，好一幕中秋华美乐章。
1: 目之所及，华夏之兴盛前所未有啊。
2: 先生，您这身打扮是要去 cosplay 吗？
1: 扣丝什么？
2: 就是化妆、服装、装扮成动漫、游戏或者是剧里的人，在我们年轻人当中啊，可是非常的盛行。
1: 我这越听越糊涂了，那我看姑娘这身装扮也是去扣丝的。
2: 我呀，正要去以歌会友，庆祝中秋呢。
1: 哦，那我可要洗耳恭听了。
2: 那就让我们为先生您唱上两曲。

0: 山的河里。
1: 知道吗？我听说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出自于《论语》的经典语录。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的传播，如今呢已经被许多国家知晓，而且呢在广泛流传着。
2: 哎，那万星你知道吗？在咱们中国有一首歌曲也是被全世界所熟知和传唱着的，那就是茉莉花。
1: 茉莉花，那么提到茉莉花呢，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啊，咱们南宁市的衡州市啊就有着世界茉莉花都的美誉。据说呢，全球有十朵茉莉花，其中六朵呢就来自于衡州市，那真的是一城茉莉香飘世界呀。
2: 是的，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宋唐演艺带来的舞蹈《茉莉花》。

0: 也是属于我们的研究前沿，然后有很多未知的现象需要我们去发现。我们如果有这个七家望远镜这个利器在手的话，有利于我们发现更多的这种新的天文事件，然后带领我们国家的科学更上一个台阶。
1: 仰望星空，探索未知的天域，是人类永恒的渴望。阿勒泰天空澄澈，行夜树增多，是天文观测的好时机。夜幕降临，一个天文研学团队到达天文台，一群孩子等待开启他们的初次天文之旅。
2: 随着屋顶的打开，它也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当晚的工作状态。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它的相机在哪儿呢？大家看两边，这里和这里。哎，这边的相机也安排了更加优秀的，无论是从成像，还是从它的这个感光，还是从其他的方面，也放了更优秀的设备在这个上面。
1: 星空与大地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人类最先感受到这种联系。灿烂的夏季，当阿勒泰的牧人们驱赶着牛羊到达遥远而美丽的夏牧场，无论是星空还是石头，都成了牧民们最熟悉的伙伴。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星空的光线改变了石头的样貌，迁徙的风速刻画着牧人的微笑，风与星光在继续，人们的脚步在继续。阿勒泰的色彩旋律中还会汇入什么样音符？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阿勒泰的时间地图》第四集《色彩旋律》下集。

0: 三道海子，清河县最大的夏牧场，美丽的花海子附近，转场而来的穆哈买蛋一家刚刚安顿好一切，读大学的儿子也趁着暑假赶回来帮忙。
1: 过几天就陆陆续续开始捡羊毛，那段时间挺忙的，从早上到晚上一整天，全家人还要叫邻居啥的一起。

0: 过来帮忙。
1: 作为阿勒泰最美丽的三大夏牧场之一，每年从五月到十月，宁静的三道海子会变得热闹起来。牧民们搭起白色的毡房和自己的牛羊马群，在这里度过了一个漫长而丰裕的夏季。
0: 就光我们这个地方应该30几户人家吧，主要是那就是娱乐活动吧，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赛马跟吊羊吧，然后就是唱歌，这小型的活动，有时候也会举行什么拔河比赛啊，这种力量型的，一天轮着一户人家，就差不多30几天都那种。
1: 这是一片水草肥美的广阔草场，游牧民族从遥远的年代开始就在这里放牧牛羊，逐水而居，度过万物共享的浪漫而热闹的夏季，然后再复归于平静。在滨海子附近，一座巨大的古代石堆记录着这片土地曾经的荣耀过往。
2: 3000多年前，
1: 接近中午时分，跨境游的自驾车队全员完成边检，在吉木乃口岸缓缓开启的大门中驶出国门，奔向邻国哈萨克斯坦。一场别样的旅行在等待着他们。从春到夏，从夏到秋，阿勒泰在经历着色彩的裂变，也经历着旋律的扬升。阿勒泰的色彩是多元的，阿勒泰的故事也是多元的。每个故事都与梦想有关，每个

0: 贺不新年，春色满人间。贺不新年，祝不新年，爆竹响连天。祝不新年，贺不新年，春色满人间。
1: 又是一年除夕夜，今年我们家又增加了一位新成员喽。
2: Hello, Hello.

0: 唱的
1: 没想到啊，我们这些女婿还会唱山歌呢。
0: 唱的真好。
2: 爷爷爷，新年马上到了。
1: 哎呦，是哈，嘿，快看，都快倒计时了。来来来，让我们倒数十个数。
3: 十、九、

0: 风格比较接近于公元前一千年欧亚大草原游牧部族流行的岩画风格。
1: 这说明从公元前的一千年也几百年，一直到公元后的这个几百年的这个时段里边，在西藏西部生活的这一群人呢，是有着非常发达的这种牧野经济形态和他的这个原始宗教信仰的这种形态。
0: 直到今天，这些狩猎、祭祀和迁徙的场面依然生动清晰，仿佛刚刚刻上去一样。人们有理由相信，作为西藏最早的古象雄文化的先导，彼时的阿里地区文明的萌芽已经出现。
2: 雄呢，被认为是象雄文，象雄文里面它是雄，这个雄鸟有一种历史上有一种雄鸟信仰。
0: 雄鸟就是如今藏族地区被广泛崇拜的大鹏鸟，从外形上看，它与三星堆神树上的神鸟很像。也许成都盆地和藏域高原有着同样的民族气质，也许那是中华大地上两处文化源头的深情记录。不停地观察着地形，它趟过湍急的河流，爬上高高的山梁，似乎在寻找着什么。这个27岁的年轻人叫琼追，是一位本教大师。
3: 琼追大师来到了阿里地区象雄文化的故乡，寻找象雄的都城。在这个象雄文化发源地看不到象雄文化的足迹，他就在这边修图建寺，挖掘抢救象雄文化，弘扬象雄文化。
0: 精通象雄文化的琼追大师根据书上的记载一路寻到了这里。他在河畔崖壁上发现了一座在雪峰林立的西藏并不抢眼，但它的名气却非常之大。
3: 我们阿里的原始崇拜还有宗教的发源地是冈底斯山，这里也是印度佛教北方的香巴拉。我们其他藏区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指向这边，还有印度教呀、耆那教呀，都把它当作为很神圣的一个地。
4: 因为它冈仁波齐的存在，使这几个原本不同的

0: 信仰很融洽的，在一个空间当中呢相聚汇合，这种多种文明在这儿交汇和谐共处的现象，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都是看不到的，是绝无仅有的。
1: 所以，我们认为冈底斯山不仅仅是一个神山，而是古代中亚的一个文明中心。
2: 如果说古代中亚的文明中心冈仁波齐是千山之宗，那么马旁雍措就是万水之源。直到现在，围绕冈仁波齐和马旁雍措朝拜，依然是众多信仰者一生中极其重要的生命仪式。这也是古老的象雄文化，穿越千年，直达今人。灵魂深处的心灵回响。
3: 以及区域意识，
4: 大道至今仍然被。

共同创造，盛世中国。

0: 潮流是一种标志，
1: 精品
2: 是种子，其实 leather 都是 unisex，
3: 这男生
2: 对男女都可以。
3: 哦、oh, ，that's very good 哦、oh. ，
4: 女生也可以啊。
3: 麻烦一个给我啦，
4: 你也选一个给我啊？
3: 可以的。
4: 那刚刚这是给我们推荐的，就是一个夏天的香水。那秋冬的话，有什么选择呢？
2: 如果秋冬天的话呢，我会建议用一些有沉香或者琥珀的香水，因为在秋天跟冬天用，你会整个人觉得比较暖和一点。嗯，而且因为我们秋冬天的时候，我们地址不是冷漠灵敏的，不会像夏天一样，所以你用一些味道重一点的东西，你地址会闻得到。那比如说可以。

0: 是一名采药人。他经常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看着他们眼中的庄重神情，我忽然明白，让古老的藏药制作技艺300多年完好传承的，正是人类永世不绝的医者仁心，是千年不断的人间大爱。正是这种人心，融化冰雪，温暖人间。正是这种大爱，穿越百年，连通古今。我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想毕业后加入这家企业工作。远古诚心，众生，这是甘露藏药的企业理念，也是我的人生座右铭。我的新生活将从这里起航。我希望能在甘露藏药找到我的未来，我的梦想，当然还有我的爱情。
1: 是为了使消费者能获得信心，因为德国消费者大家都知道，他对质量要求非常高。那么他对一个新进品牌的话，你如果不能从这个信心上面、信心方面的使他能够非常的有这个信心去买你的产品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当时呢，我们就是把我们的产品的商标撕掉，然后和其他的品牌也撕掉商标的产品呢，同时进行检测。最终测的结果呢，我们是获得第一名，获得8个加号。实际上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海尔的产品才真正的让德国消费者开始信服。那么这也是说我们在德国市场慢一步一步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之处。
2: 在这个国际化的这个过程中呢，那有很多这个要求，当地的话一些要求，甚至有一些关税的壁垒，那怎么办呢？那要通过这个当地建厂，然后来克服这些关税壁垒，然后来提升我们总体的供应链的竞争力。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也是逐步在海外，通过投资啊，甚至并购啊等等，来建了一些工厂。截止到现在为止，我们海外差不多有24个工厂，还有很大的、很重要的一块呢，就是说这个研发和对市场的。

0: 去鉴别它们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呢？
1: 是这样的，如果是我们说的是吧？看一件东西，首先是吧，我们呢就是说要它形，它就代表它的神；还有就是说你要注重的，它是不是属那批啊？你在外表是很少看出来，如果它真的是位官爻的话，在外表是很难看出来的。但是你必须得要了解在这个胎里面，你才能发现一个时机一个功嘛，是吧？过了几百年以上的，它都有一些痕迹。
0: 那老师，我们看到您带来的一些您自己的个人的收藏啊，这些我想是清代的陶瓷了，能不能跟我们也大概介绍一下呢？
1: 哦，这个我带的这些呢，是吧？这都属于皮炎浮玉粒，对吧？这都是小件，当时在清朝是吧？很多是吧？像这个，我给大家辨别一下，这里的这就是釉里红，是吧？在这个花朵花里面，讲的是国产料。啊，这个就不是那个司马立青了，是吧？这呢，雅士是吧？发叶子的，
0: 也是叶子，哎，
1: 雅
0: 这个
1: 士
0: 叶子
1: 叶
0: 跟
1: 子，
0: 刚才的叶子不一
1: 对，
0: 样
1: 是吧？这就是当时的唐款，宫里的唐款。
0: 粉色的这一
1: 啊，
0: 件
1: 这
0: 是。
1: 是以前呢，就我们说的胭脂风，胭脂风啊，胭脂风就是好像我们查的
0: 查
1: 这
0: 的胭脂，
1: 个也是打的胭脂一样的颜色嘛，
0: 这个颜色当时用的多吗？
1: 这个雅士比较名贵的一个品种，是吧？它里面是烧造是要还要有掺那个金粉到里面，它

用于汽车领域。为了提升灯光柔和度，在别克世纪的 LED 灯组内部就采用了 Evonik 光幕技术。 LED 光管中加入经特殊添加剂处理的丙烯酸聚合物片，其中包含大量纳米级弥散颗粒，再通过均匀分布，从而使光的透射率更高。不仅能提高光电转换率，还能解决灯光刺眼、光转换率低、散热难等问题，营造出更加柔和的光芒。

0: 数字化科技的迭代，让汽车设计师不再只专注灯光的实用性，而是深入思考灯光对于汽车艺术性的重要作用。它不只是一个品牌重要的形象标识，更以独特的光影魅力赋予了汽车生命的灵性。
1: 光呀，然后包括对置式光感门把手啊，以及侧门的银翼，
2: 印证着电池技术的好坏。那现在到了下山路段，我们地图上显示还有50公里，那目前的续航里程是295公里。动能回收呢，不光是能给电车节省消耗，甚至还能给它反向充电。那我们一会儿看看它表现如何。如果这么规划的话啊，算上一会儿剩下的里程，其实你充满一次电，周末来一次稍远距离的郊游，配合上咱们这么优秀的电池技术，再加上动能回收功能，是几乎不会有里程焦虑的。

0: 阅读魅力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呀、啊，就是陪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和这些老年人读着书，美美的、快乐的老去。
1: 西双版纳，潜力无限，活力无边。奔腾不息的澜沧江、湄公河，像一条天然纽带，把沿岸的六国紧密相连。六国间的合作成果层出不穷，六国间的合作前景日显广阔。而西双版纳在与六国的交流互鉴之中，将会绽放出怎样迷人的光芒？文明中华行，向往的地方，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之活力的边疆上集正在播出。
2: 有灵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
1: 这里是地球北回归线附近的一片绿洲，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以及生态理念，造就了一片令人向往的绿色秘境。这里是一个和谐团结的大家庭，人类文明的种子，灿烂的民族文化，在这里开出绚烂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这里是连通东南亚的南大门，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携手同行，美美与共的故事在这里不断上演。这里就是向往的地方，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这是一条伟大而又迷人的河流，在中国它叫澜沧江。当它从云南的西双版纳南部出境后，先后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五国，被称为湄公河。它是亚洲唯一

0: 人称为绿三角。
1: 观雷感的处
2: 是蛮舒服的，
3: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啊，我觉得这台车设计的话，应该也是更加偏向于商务男性。嗯，包括我其实看到方向盘再往前方看去，我觉得前方这个大连屏，咱们也得聊一聊，太有科技感了，没人能拒绝得了吧？
2: 这个大屏，哎，30寸的一体式的这样的一个 IMAX 的，就是六 K 屏，
3: 那它的一个高清度很强，哎，
2: 相当大。我觉得它真正的是能够实现，比如说一体屏应该有的功能，并不是通过就是衔接出来的一些两块屏啊，或者就是说屏幕越大越好，对不对？嗯。那很多的车子其实屏幕确实很大，怎么说呢？没有设计感，你知道吗？
3: 对，就是它有点过大，就失去了整个车内的平衡感。
2: 就是呆板的这样的一块，而且就是说它的那个阴影的一些投射啊，增加了一些 3D 的这样的一个视觉感。我觉得这个提升会很大。
3: 是的，哎，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啊，3D 的一个视觉感。
2: 对，
3: 而且包括我们刚讲到了整个它的一个设计嘛，我觉得还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出风口，它整个这样一个设计，它是呈一个上扬趋势的啊，整体给人看起来整个车内的感觉就是很有设计感，很有科技感，但又不失简约。再往下看，你看这儿，它这个中控的面板下面暗藏玄机，对不对？里面这出风口啊、充电口什么的都有。整个的话呢，你在不用的时候把它关起来，干净大气；用的时候一打开，哎，这个储物空间还不小呢。
2: 对，确实，而且打开的这种阻尼的设计啊，非常有高级感，而不是说一下子打开这种感觉。因为我一直就是个人会比较注重这个车子的那个中控界面的啊，要视觉要清晰化，然后逻辑要更合理，操作要更简便。那我说这一套啊，别克的这套系统，两块啊，高通的那个815的那个芯片，而且像导航界面上的三指的飞屏操作啊，保证的就是类似于像 Pad 这样的一些那个操控的感觉都已经有了。然后呢，它的云的交互的系统也是非常的方便，就是我们说的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优雅就出现了，哎，对吧？
3: 而且视觉的呈现效果的话也很棒。其实这个就要得益于咱们的一个设计师了，安排非常合理啊。整个界面的话呢，真的是又大气又清晰，关键是它整个的一个功能设计呢，
2: 对，
3: 我觉得不管是对于副驾来讲，还是对于主驾驶员来讲，都是很便捷的。那其实我觉得说到咱们在车内的一个视觉感受，主驾驶员肯定是要看导航的，但我觉得副驾驶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说平常在休息的时候咱们一起看个电影什么的，也都是很不错的，对不对？
2: 确实啊，就是我们在车上就是看视频的话，这个肯定是不在话下。就是我们说这台别克世纪的话，搭载了它的 eConnect 的这样的一个互联技术，那支持我们说升级版的那种啊语音交互，然后像导航、多媒体播放，为了能够给车主提供一些主动的服务，它呢增加了汽车与就是手机的一些交互的方式，可以通过开通就是不同的那个账户，然后同步一些就是比如说很多平台嘛，让你就是在操控汽车的时候就跟操控你的手机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3: 对，
2: 支持整车的那个 OTA 的升级，然后呢能够让就是自己的别克车啊与时俱进，对吧？然后一直不停地在进步啊。
3: 是的。

0: 老徐，你看这上方这个灯组的话，它也是排列式的啊，特别有科技感。
1: 没错，
0: 跟它的外观也是相得益彰的啊。
1: 对的，然后你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高清的流媒体的后视镜，这个也是标配的。你有没有发现它的形状跟我们的屏幕其实是上下呼应的？
0: 哎，真的耶，一模一样哈。
1: 不光是好看，而且车辆后方的一些就是交通状况，能够很清楚地体现在就是驾驶员上。
0: 对的，而且这个镜头是真的够广，我这目测的话最起码拍到了后方得有小十个停车位吧。
1: 对，差不多接近就是我们说的170度这样的一个就是啊，
0: 你的气场，商务气场它就完全不一样。
1: 是，
0: 那其实我觉得第一排在舒适度啊跟体验感上来讲呢，还不是我们别克世纪最好的地方。
1: 对，
0: 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应该是在第二排。
1: 对，第二排。所以我们前排就先介绍到这儿。
0: 好，那咱们去第二排看一下吧。
1: 好，走。

0: 这台车现在给我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我觉得它是一台
1: 动力总成。经常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应该很了解了，那 Aquatech 的 2.0T 可变缸的增压发动机，然后九速的 Hydramatic 手自一体变速箱啊，再加上48伏轻混系统组成的全新一代的智能的这样的一个驱动系统，然后呢，最大的功率是174千瓦，峰值扭矩达到了350牛米。总体的就是我们说驾驶平稳性这方面啊，特别是乘坐舒适性这块做的是相当到位的。这套系统呢，还能够在四缸高效率、四缸经济以及两缸超经济模式这样，根据不同的路况来回的切换，所以呢，油耗表现啊，对于这个体量的车来说，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0: 哎，是的啊，其实这套黄金组合下来的话呢，我们的别克世纪这个6座运势版，它整个的驾驶体验可以说是又省心又省力，还很省钱啊。动力可以说是来得很直接那种。这我现在整体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一个起步啊，包括刹停，都是非常舒适的啊，也很轻松。
1: 确实啊，就是这么大的车，然后掌控起来就是特别的轻，居然指向性还不错，这个倒是让我很惊讶的一点啊。它的增强型的麦弗逊前悬挂，还有连杆的后悬挂，我觉得这样的配置的话，其实真的是大大的提高了多方向的一个控制力以及操控的稳定性。那这个的话，至少不会让别人就是觉得开上去会有非常笨重然后顿挫的感觉，这一点做得很好。
0: 哎，对。只不过我们这台别克的世纪运势版，它的整体的一个感觉就是很大很豪华啊。作为女生来讲，很喜欢坐，但如果说让我去驾驶它的话，其实我还是有点紧张的。就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保护？
1: 那是肯定的，就是毕竟我们说的预算已经放在这儿，对吧？你比如说像那个OnStar的安吉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安全系统，别克世纪是标配的，对吧？然后呢，兼顾了被动、主动安全以及就是健康安全。在2023年啊，中保研的这一个就是关于。

把这些水引到水田，成就了西双版纳滇南粮仓的美誉。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傣族人民将对森林的热爱和崇拜渗透在生活里，内化于心灵中，为我们中华民族留下了一块绿色的瑰宝。神秘的西双版纳，普洱茶的故乡，漫漫茶马古道书写着怎样波澜壮阔的茶史，深入高山密林间又会遇到哪些馥郁芬芳的茶人与茶事？稍后请继续收看《文明中华行》，向往的地方，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之生命的底色，下集。

西双版纳境内不仅拥有中国面积最多的古茶树山林，也广泛聚居着拥有古老种茶、制茶手艺的布朗族、哈尼族、拉祜族等世居民族。他们与野生茶树发生的故事，成为这片土地永远也讲不完的记忆。据记载，西双版纳的茶叶历史始于东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距今已有2000年之久，是国际公认的世界茶树原产地，驰名中外的普洱茶发祥地和茶马古道源头。历史上义乌的茶叶产量最多，影响最大。清代中期，皇家钦定的贡茶多出于义乌，所以成为远近驰名的贡茶之乡。清朝末年，随着大量汉人进入义乌经营茶叶，义乌的茶叶发展迎来了历史中最高光的时期。来自石屏的茶人们不仅带来了更精细的制茶工艺，还带来了先进的经商理念。他们在义乌开设商号，精选优质的原料制作茶饼，将产品远销我国港台地区以及东南亚，使得义乌镇迅速成为普洱茶的交易和集散中心。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普洱茶再次名声鹊起，义乌沉寂多年的普洱茶传统加工作坊又开始纷纷涌现，再度焕发出义乌古茶山新的生机与荣光。一杯勐海的普洱茶，蕴含的是一段民族振兴的历史。1938年，为振兴中华茶产业，受当时中国茶叶总公司委派，范和军和张石成带领一大批来自祖国各地的茶叶技术工作者来到佛海，即今天的勐海，开始筹建茶厂。他们在总结吸收传统普洱茶产制工艺的基础上，开始引入机械制茶技术和设备。1940年，勐海茶厂正式建成投产，揭开了中国普洱茶历史的全新篇章。作为普洱茶人工后发酵陈化技术的研制者之一，以及该技术的最早应用者，勐海茶厂长期以来一直以其先进的制茶技术与工艺引领着普洱茶产业发展。要了解普洱茶，大邑庄园是非去不可的地方。这里集普洱茶科学研究、古迹文物保存、民族茶文化展示、茶马古道遗迹游览、纯手工采制茶体验、生态茶餐和茶文化主题酒店服务于一体。走进这里，便可以开启一段茶马古道的时光之旅。作为普洱茶第一线，勐海县境内拥有南糯山、布朗山、巴达、勐颂、帕沙、赫开等6座古茶山，每座古茶山都深藏着不同滋味的

0: 考察。每年三月底是普洱春茶开始采摘的时节，这个时候也是南糯山半坡老寨开始忙碌的时候。南糯山茶哪家好，半坡老寨数第一。这里拥有5000多亩保护完整的原始森林，上下连片的栽培型古茶园有800多年的历史，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古茶第一村。半坡老寨的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茶园，他们以茶为生，与森林相伴，过着悠然见南山的诗意生活。
1: 我叫李新红，是雨林古茶坊的一名员工。
0: 为了做出精品雨林古树茶，雨林古茶坊从2009年开始寻根探源，走遍了西双版纳的古茶山和有古树茶的寨子。李兴红是雨林古茶坊最早的巡查人之一，7-8年的巡查时间里，他走过数百个寨子，他一路巡一路走，用双脚绘制出了西双版纳古茶树的分布图。从2013年开始，雨林古茶坊在古茶园和村寨旁建立了近100座品控车间，它是普洱茶界杀出的一匹黑马，以复兴普洱茶手工制茶传统为使命，专注于雨林古树茶的全链条生产，开创了古树普洱茶行业先河。从源头把控，确保每一片都是古树鲜叶，而每一片鲜叶都符合雨林古树茶的采摘标准。多年来，雨林古茶坊都将品质视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
2: 经过时间这种沉淀的茶，古茶树上100年的，它是不需要打农药的，它全部在高海拔的地方生长，经过了就是说时间的这种沉淀了嘛，它也已经适应了这个自然生长的环境，所以说它不需要人工去干预它，它都是天生天长，土生土养的这种，它就不需要人工过多的去干预它，所以它的生态环保方面是一定是最好的。
0: 不同山头，不同村寨，不同季节的古茶树滋味都不尽相同，只有当地的制茶老师傅才能精准把控那些细微的差别。雨林古茶坊则为每一个品控车间寻找到了这样的老师傅，只为爱茶的人还原一杯传统手工古树茶的真味原味。严苛的采摘要求，标准化的加工工艺，规范化的市场推广，雨林古茶坊从2013年创立至今，就颠覆性地制定了古树茶行业标准，赢得了消费者的口碑。绿色的森林，绿色的热带雨林，绿色的茶叶，绿色的产业，共同成就了西双版纳这块北回归线附近的绿宝石。1000多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心怀敬畏自然的理念，与大自然和谐共存，书写了熠熠生辉的绿色传奇。在走向未来的路上，他们将更加懂得创新、协调、生态、共享，为保护这片生命的绿洲而不懈努力。西双版纳文化璀璨，魅力无限，内通外连，坦途通边，一路畅通的昆曼大通道，现代快捷的摩汉口岸，成为西双版纳与世界沟通的纽带。中老铁路的建设与运营，更是给这里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希望。文明中华行，向往的地方，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之活力的边疆，下集正在播出。
3: 有林才有水， 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
0: 这里是地球北回归线附近的一片绿洲，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以及生态理念，造就了一片令人向往的绿色秘境。绚烂的花朵

这里是中国羽绒之乡，全国28%，全球18%的羽绒又为何能再次完成蜕变，与人温暖？筚路蓝缕20载，一起山林筑辉煌。

一体打造环境友好型工厂及绿色产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与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港南区管理的贵港绿色家居产业示范园区江南工业园，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予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称号，成为广西六个国家级林业产业示范园区之一。2022年，生态环境部将港南区人造板列为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项目，这对港南绿色发展理念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肯定。贵信城检测中心的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对胶合板进行甲醛含量测试。这个由港南区委瑜伽企业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作为第一家入驻的企业，小河集团的新生产线已经紧锣密鼓地投入使用。乔需羽绒温暖全球，港南区是中国羽绒之乡，获评为全国优秀羽绒产业集群。20世纪80年代，乔需羽绒产业开始萌芽，历经近40年风雨，这里已经成为中国三大羽绒产业基地之一。其羽绒加工量占全国的28%，全球的18%，羽毛羽绒进口总量占我国的48%。全镇羽绒企业超过150家，其中归上企业有50余家。小河

0: 经过啊。
1: 第一次有点怕，我来了几次以后，我现在就
0: 习惯了，是吧？
2: 习惯了。第一次有点恐怖，不是怕，有点恐怖，
0: 密密麻麻的嘛。
2: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那个，也是四月份，刚好下过雨，那个好的云雾缭绕那种，所以蚂蟥特别多，看到你头皮发麻，就像蚯蚓一样刷刷刷过来。
0: 听说那个时候你是悬赏人家来找的是吗？
2: 对，但是还是找不到。这个东西你给多少钱也没用，因为根本不认识的。
3: 后来我听村里的老人家说，他们经常上山采一些野草来储水，说是储出来的汤水具有清凉避暑的作用，这个现象让我看到了希望。
2: 村里面最老的老人家说，他们是怎么拿来发烧的时候拿来储水喝，都不知道也是啥，他们都把它当作草药来用，就是来那个避暑啊，一整一大锅让煮当凉茶喝，那就很好啊，那就舒服了，就不知道这个是茶。
3: 本应该一切都顺利发展的时候，我遇到了第二个挑战。本就没有种茶经验，在这群山之中成千上万的植物，又该怎么样找到这些古茶树群落呢？
2: 那个年28吧，我到了柳州三江，我有个朋友，他说哎呀，我们那有一个做茶很厉害的，号称民间银龙饼广西茶叶，是坐在这里，知道吧？他觉得哇，这边都是，
0: 对，这里啊，
2: 东南有这么多的古茶树。
0: 那我们这边的茶树从哪里来？
1: 这个茶树呢，有可能是那个鸟梅，就是说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很多那种斑鸠啊，它在其他地方有，反正在这条带上面呢有茶树的地方，它吃的那个果子，它会消化，它消化的话，它就
0: 飞到这里来，
1: 飞来飞去的都飞到这里，可能就在这里排泄出来了，那种子还没消化排泄出来就掉在这里，它就生长了。

0: 巾屋啊，
1: 就是很旧的一个毛巾，洗的已经变硬了，看到吗？找回你当年同桌坐在一起，像打机关枪打打打打打的感觉，可以这样子，它就是一个道具。告诉人们，设计可以千变万化的。
0: 我的想象力今天被激发了，
1: 你看是不是？谁说一定要装鸭装
0: 装鱼？
1: 装鱼啊！
0: 所以，因为一个人才能真正的了解一个民宿。欢迎来到海顿。
1: 2017年开始建的时候叫花社。哎呀，你建的这个花园这么美丽，就叫美丽花园了。那美丽花园也很通俗啊，那你家里也可以叫美丽花园了，是不是？2020年8月18号要开业了。前几天晚上我为这个名字我都睡不着了，就想起那苏小明的那首歌唱的：海浪你轻轻地吹，海风你轻轻地摇。就是这首歌，让我想起来了海故里。我在北海，我所设计的东西都是大海的文化，每个人来到这里像回家的感觉，故里嘛，那就叫海故里吧。
0: 在这个村叫什么村？
1: 南万村。
0: 南万村。
1: 南万村最早叫孤里寨，香港话讲的是孤里。即系你唔好好读书咧，你以后长大咗之后咧，就你做孤力啦，即系做苦力的意思。
0: 做苦力。
1: 原来北海是没有什么人的，但是有船只过往，所以都有些人搬运啊，做苦力的在这里上下货。
0: 船工。
1: 啊，船工就是苦力工，慢慢的形成了孤力寨在这里。2017年春节的时候就找到这块，各个国家的家具，淘回来的。从这个开始，这个是你看加拿大的枫叶椅，加拿大的枫叶是，出名
0: 是出名的。
1: 啊，这个是土耳其的灯，法国的孔雀椅，你看
0: 法国的孔雀椅，
1: 你是坐一下，哎，
0: 我这一坐下去到法国了，
1: 是不是？这种感觉就像国外的一样。还有上面的灯，这种色彩，还有这个瑞士的壁炉，这些都是陶的。但这里照相呢，他们一般都会，你看，一般男的都会这么照相。他整个的感觉，他是放松的，很舒服的。是不是就这样？要像坐在船上一样的。是不是？
0: 浪里面挤啊，
1: 是不是？你就觉得
0: 很浪漫。
1: 而且你躺下来还不想马上起来，
0: 对对对，
1: 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
0: 瘫下去。我在想象我躺在上面慢慢打开，
1: 这种感觉。他的茶可以在这里写工作，可以聊天，是不是？树上的房子还是长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感觉哇，还有如此美好的一个地方，我是住在树上的感觉。这个青钢房，这个是你刚才你问最贵的在这。
0: 哦，最贵的是这个。啊，
1: 是
0: 最贵的藏在这里。
1: 最贵的在这上面呢，割出来做了这一张竹椅。这张竹椅叫一把手的椅子。哎
0: 呀，那我要做，
1: 必须要做。而且你看，左青龙，右白虎，后有靠山。
0: 那个是山的
1: 山的形状，层层叠叠护着你，所以让你飞黄腾达，一把手做的椅子是这一个一把手。
0: 我努力做我们家一把手。
1: 你等我建好了，你觉得它也不美，它也不带来效益，那么你爱猜，我闭上眼睛给你猜，我认了，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不值得了。你猜吧，我也不要你补偿，你给我建完，因为那时候没有成结果。我放这个时候，我老婆一边正好这个镜头，这个摄影师看到了，谁也不知道那个流眼泪的是我老婆，他就知道这个事情，他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我终于建成了，建好了还不理，可能你会很开心很得意。我说我不开心，

0: 像我自己，我至少要哭3天，因为我的起心动念不是所谓的赚钱，我就要做一个地方，让所有来到北海的人们记住北海有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一个美好的地方，一个让人念念不忘的地方。通过这些细节，你会深深地了解到一个设计师对事物、对人生的一些领悟，来告诉人们，生命值得我们珍惜，世界很精彩，需要我们静下来慢慢地看。我爸现在90岁了，身体非常好，非常好，他对我影响很大的。他是说不是有钱，就是富裕的。他觉得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活得舒服、真实、自然，才叫好的。他现在90岁还可以去大海游泳，还可以骑电动车，还可以做饭给我吃。我的生活也很自然。你看，我5点起床，6点开始练瑜伽，那8点的时候我去吃早餐，然后就到海部里了。一直到晚上才回家，早出晚归。其实我们城里人喜欢的生活就是什么呢？真正喜欢的就是我一转角是农村，我一转身是城市。大海的故乡，海故里，欢迎大家。
1: 他们是全世界唯一一所专门以地热为专业的大学，是在冰岛。

0: 们真正跟汾酒的发展，我们叫填空板、补短板，啊，筑标杆，啊，真正的跟它是错位发展，啊，在汾酒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公司也得到了发展。首先，我们是填的一个市场上的空白；第二个，在产品结构上，我们也补充；第三块，在共同这个新华城酒文化，就是特别是汾酒文化的传承上，我们共同执守的就是传承好新华城的酒文化，传承好新华城强强的酿酒的技艺。一枝独秀不是从容，百花齐放才从容。中心就是要做好新华城的第二瓶美酒，所以我们叫追风逐梦，共舞庆霞。如果是丰信产品，我们定位信华城第二瓶美酒，我们新晋上酒庄就要定位成中国白酒酒庄的标杆企业。这个中国白酒酒庄的理念呀，首先就是作为我在这个考察葡萄酒庄的基础上，我感觉中国白酒企业用酒庄的模式去推广你的白酒，去传承你的白酒文化，它是个很好的平台。所以我们从2018年就提出新晋上酒庄，并且我们通过践行白酒酒庄理念，运营了十几年时间呀。这个酒庄理念呢，也得到了中国酒业协会的认可，所以把我们新晋上酒庄作为中国酒业协会白酒酒庄首家示范企业，这个是给了我们一个机遇。所以，我们现在的项目新晋上国际酒庄呢，我们要打造中国白酒酒庄的标杆。我们认为这在行业界，我们走在前面了。我就认为社会发展，我们要打造一个全新的酿酒企业，这个酒庄，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立宗，是我们这个新晋上国际酒庄的经营理念。因为社会发展嘛，传承好的东西这是应该的，但是你要结合社会的科技，结合社会的消费需求，你得必须有创新发展，必须有适应市场的一些经营理念。你只有在这个创新的基础上，你这个企业才有生命力。信华都酿酒企业几百家，现在有证儿的接近400家，但是它的也是参差不齐，从生产规模，到它的这个市场这个品牌影响力，各不相同。但是我们会分了类，比如有条件的，我们俗称汾酒、汾信、汾阳王嘛，我们有主品牌的基础和生产能力，
1: 而特别美丽的地貌，在南极和北极都有很多冰川，但是实际上除了南极和北极之外，巴基斯坦是世界第三大冰川密集的地方。很多人认为冰川无非就是山上的冰而已，其实不是，它是活动的，就是冰川是会流动的。
2: 对，
1: 正是因为它要是流动的，那么它的流动的过程之中，如果遇到阻碍的话，它会撞击它。
3: 我知道子谦哈是一个特别爱旅行、爱冒险的人哦，所以你看到这样的冰川地貌，你会有一种说走就走的冲动吗？
4: 首先，我们通过这个大屏幕单看这一张照片，您看，我们从这个构图的角度来看自然界真的是鬼斧神工，上面有这个皑皑白雪的冰山，然后下面还有一些郁郁葱葱，我们看着虽然可能没有那么绿色的一些植被，再加上我们这个湖光山色凑到一起，如果能开始的话，肯定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巴基斯坦的旅行。
3: 对的，刚才看了这张照片我就想，下一幅我的油画可以画这幅，
4: 实地创作写生。
3: 刚才了解了这个巴基斯坦的这种冰川的地貌非常的震撼。那巴基斯坦最大的冰川是在哪里呢？
5: Well, that biggest glacier is in between the K2 mountain and which is the second highest. That is 8,611 meters above sea level.
3: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基斯坦的冰川下还有很多的湖泊，你看这样的湖泊又是怎样？